0: 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侯一梅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她的独生儿子叶聪缺乏自律，成绩平平。为了逼儿子成才，侯一梅与丈夫别出心裁，制作了成长账本，将儿子从出生到上学的所有开支一笔一笔登记在册。这册成长账本激励着叶聪感恩上进，他考上了二本，并取得国外名校的研究生学历。谁知就在侯一梅期盼海归儿子能够出人头地挣高薪的时候，叶聪的命运却发生了异常的走向。请听大案纪实成长账本。
2: 2008年的六月，叶聪初中毕业了，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的高中。侯一梅很不满意，更让他纠结的是，儿子期中考试成绩竟然排在全班的第30名。侯一梅不是抱怨，就是给叶聪施压，这母子俩冲突不断。侯一梅1967年出生，是制药厂的质检员，丈夫叶康杰比她大2岁，在出租车公司里上班。独生子叶聪1993年出生，侯一梅勤俭持家。结婚一开始，他就开始记账，详细的记录每一笔家庭收支。由于侯一梅精打细算，家里每个月都能存下一笔钱，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侯一梅乐观开朗，爱说爱笑，人前总是一副知足常乐的模样。然而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烦恼，那就是儿子学习成绩平平。叶聪天资聪颖，可是却极度缺乏自律，在家里写一个小时作业，至少要上3次洗手间，喝2次水。侯一梅最见不得儿子磨磨蹭蹭的样子，总是厉声吼他：为了你念书，我和你爸操碎了心，你就这样应付我们吗？这母子俩剑拔弩张，3天2头的就会起冲突。
1: 然而，这种紧张的母子关系在2009年春天破冰了。这年3月，儿子的学校邀请著名教育专家做演讲，侯一梅特意去旁听。演讲结束，他诚恳地向专家请教说：啊，我儿子资质不错，但学习就是不用功，我和孩子爸天天督促，可是他把我们当成敌人一样，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个专家笑了笑：现在的独生子女都很自我，父母呢，首先要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在感恩之心的基础上，再激励孩子上进，就好办多了。他的话深深触动了侯一梅。那儿子自打进入高中，越来越不体谅父母了。他嫌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好吃，经常点外卖，每月生活费都要超支300块。夏天放学回家，他嫌公交车那人多味儿大，搭40多块钱的出租车，掏钱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专家说的对呀，孩子只有心存感恩，才会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才有可能赢得灿烂的未来呀。回到家里，侯一梅将专家的分析及个人感悟原原本本的反馈给了丈夫。叶康杰听完也是连连点头，说的太有道理了，可是怎么能让儿子学会感恩呢？2009年3月25号，叶聪说晚上看书白炽灯刺眼，侯一梅便花了180元买回一盏 LED 护目灯。将台灯在儿子的卧室安装好之后，侯一梅立即拿出家庭账本准备记账。他逐一翻阅账本，发现绝大部分开支都是儿子的，瞬间觉得灵光一闪，

0: 一周的时间才把这项艰巨琐碎的工程忙完。侯玉梅和丈夫还核算出总数，叶聪从出生到现在一共花了52.56万元。这夫妻俩在笔记本上开了两个孔，镶嵌了两根不锈钢铆钉加固，封面上写着叶聪成长账本6个大字。就这样，精致明晰的叶聪成长账本诞生了。这年的4月6号，侯一梅把这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了儿子。叶聪捧在手里逐一翻阅，那一笔笔支出顿时在他心里牵出了串串往事。上初中时，自己嚷着要吃榴莲，妈妈狠心花120元买回来一个，他一顿吃不完，妈妈就把剩下的放进冰箱里让他下顿吃，而妈妈和爸爸却舍不得尝一口。自己的衣服是名牌，而父母穿的都是廉价的地摊货，自己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能抵父母6双鞋子。这一类的暖心细节不胜枚举，叶聪的眼圈红了。其实叶聪是个善良懂爱的孩子，合上账本的那一刻，他内心里满是自责和愧疚。父母为了自己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自己回赠的却是伤心和失望。这册成长账本激发了叶聪骨子里的感恩和上进，他动情地对父母说对不起，说自己以前不懂事让二老操心了。他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叶康杰揽过叶聪的肩膀说，好儿子，你这么说爸爸放心了。侯玉梅内心里积聚的焦虑则大为缓解。
1: 精神涅槃之后，叶聪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那每天放学回家，不用父母再督促了，他自觉学习2个小时，双休日天不亮就起床晨读，一直学到深夜。就连等车上学路上去厕所，他也要挤出时间背单词。他不再乱花钱，不再打车，也不再要名牌了。然而他毕竟是10几岁的男孩，精力很难持续饱满。每当他疲惫懈怠的时候，母亲就拿出叶聪成长账本，把他摆在桌面上警示儿子。在母亲的要求之下，叶聪一页一页的翻阅，那一串串数字在他眼前化成父母的一片片心血，而每当这时，他就斗志重燃，像冲锋的勇士一样重新扎到题海里面去了。
0: 2011年的6月，叶聪参加了高考，考出了588分的好成绩。尽管儿子没有上一本线，但高考成绩和录取的院校，侯一梅和丈夫都很满意。开学前夕，夫妇俩开开心心地给儿子准备学费，添置衣物和生活用品，一家三口皆大欢喜。儿子就读的大学距离侯一梅家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叶聪准备走读，但是侯一梅坚决反对，家里哪有学校的学习氛围浓啊，要是学不到真本事，以后毕业了连工作都找不到呢。他和儿子约法三章，每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星期六在家住一宿，星期天下午则必须到学校去，期末考试不准挂科。
1: 叶聪没有跳出妈妈画的圆圈，大学生活只有学习、运动、睡觉3件事。2012年7月期末考试，他拿到了800元的奖学金，他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双皮凉鞋，给父亲买了一件 T 恤衫。礼物虽小，但却是儿子用奖学金换来的。侯一梅和丈夫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晚他在叶聪成长账本上特意用红笔重重地写下2012年7月19号儿子奖学金收入800元，支出531元回馈父母。看着短短2行红字，叶聪也感到非常的自豪。那这年11月，侯一梅对儿子说，等你大学一毕业，我和你爸就送你出国读研。原来一个星期前，侯一梅参加同事儿子的婚礼，得知对方的儿子在美国留学之后进入华尔街工作，年薪30万美金。他每月给父母2000美金养老，并每年让双亲出国旅游一次。同事的儿子可以留学拿高薪，自己的儿子也聪明勤奋，完全可以复制他的成功啊。叶聪体谅父母的难处，哎妈，好是好，可是留学花钱太多了吧，在国内读研也是一样的，我不想加重你们的经济负担呢。 没想到侯一梅的语气

0: 不容置疑，这叫教育投资，没有投资哪来的回报？要是混得好，将来在国外拿高薪，我和你爸也可以出国旅游嘛。叶松早已习惯了母亲的安排，答应了。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顺利地通过了法语考试，拿到了留学的通行证。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侯一梅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她的独生儿子叶聪缺乏自律，成绩平平。为了逼儿子成才，侯一梅与丈夫别出心裁，制作了成长账本，将儿子从出生到上学的所有开支一笔一笔登记在册。这册成长账本激励着叶聪感恩上进，他考上了二本，并取得国外名校的研究生学历。谁知就在侯一梅期盼海归儿子能够出人头地挣高薪的时候，叶聪的命运却发生了异常的走向。
1: 2015年6月，叶聪大学毕业了。侯一梅夫妇在留学中介的推荐之下，给儿子选择了法国某大学旅游管理学院。9月，叶聪辞别父母，飞赴法国读研。为了支撑儿子高额的留学费用，侯一梅和丈夫省吃俭用，不再订鲜奶和矿泉水，她经常去市场买濒死的鱼和打折菜。叶聪留法2年，共花了125万元。侯一梅和丈夫不仅耗光了大半生的积蓄，还向亲戚们借了21万元，负债累累。此时叶聪成长账本显示，他从出生到研究生毕业共花了201.34万元。2017年6月，叶聪毕业了。侯一梅希望儿子留在法国发展，然而华人在当地就业没有丝毫优势，求职四处碰壁之后，叶聪只得返回。侯一梅那很是失望，哪知道回国之后，海归的就业前景也不理想。叶聪先是将就业目标锁定外资酒店高层管理，但投放了数十份简历之后，竟然没有收到一份回复。儿子由海归变成海带了，成了侯一梅夫妇的心病。叶聪清楚父母的心结，为了化解父母的落寞，他终日为求职奔波忙碌。这年的9月，叶聪被某酒店录用了，成为一名楼层管理员。儿子并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拿高薪，每个月工资徘徊在5000元，侯一梅的心凉透了。
0: 因为尝透了叶聪成长账本激励儿子上进的甜头，侯一梅又拿出这把利器激励他。别人家的孩子在国内读研，月薪过万，你是名校海归，怎么反比人家不如呢？听母亲这么说，叶聪承担了巨大的压力。2018年1月，宾馆住进一个20出头的男孩，连住高档套间20多天。这个小小年纪出手怎么如此豪阔呢？叶聪出于好奇，巧妙地向他探听情况。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和叶聪一样出身普通，大学读的还是3本，现在是一名游戏主播，年薪200多万。交谈中，叶聪了解到，游戏主播挣钱容易，顶级主播年薪可以达到千万。那自己外形这么帅，对游戏也有着独特的理解，他顿时心动了。回家之后，叶聪向父母宣布：“爸妈，我准备辞职做游戏主播，很快就能还清你们培养我花的200多万了。”一听儿子这么说，叶康杰顿时急了：“啊，现在就业多难呢，你千万别好高骛远呢。”但是侯一梅的态度截然相反。小聪还年轻，输得起，不多尝试几个行业，怎么知道自己最合适干什么呢？这下母子俩结成了联盟，叶康杰只好妥协了。
1: 叶聪领了当月工资之后，从酒店裸辞了。游戏主播上岗前需要进行严苛的培训，费用不低于13万。此时家里还欠亲友们18万元。叶聪征得父母同意之后，把房产证抵押给银行，贷款13万元。很快，叶聪接受专业培训，课程包括表演、流行音乐、服装搭配、直播引流、吸粉方法、直播策划等等，并且先后赴北京、上海等地实习。2个月之后，叶聪结业了，进入一家游戏平台做主播。谁知道入职没多久，叶聪就体会到这个职业的残酷和艰辛。

0: 他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播到傍晚7点，足足在电脑前坐11个小时。每天直播结束，叶聪的嗓子嘶哑肿胀，连说话都困难。
1: 尽管如此，叶聪的收入是远远低于预期，好的时候有8-9千，差的时候只有2-3千。侯毅梅失望极了，培养你花了200多万，回报却是个负数啊。为了排遣内心的压力，2018年9月，叶聪恋爱了。他的女友名叫胡媛，与他同龄，在银行上班。儿子恋情曝光之后，侯一梅非常生气，为你借的钱还没还清，银行又欠了13万，你不挣钱还债，现在谈恋爱，太没有责任感了吧。叶聪终于忍不住了，妈，谁家父母不培养儿女，难道就让这个账本压我一辈子啊？两个人又起了冲突。就在这年11月，叶康杰被诊断为中期肝癌，家中的积蓄都被儿子留学花光了，侯一梅没钱让丈夫住院手术，叶康杰只得在家维持治疗。听着父亲因疼痛发出的呻吟，叶聪泪流满面。是啊，自己花了父母200多万，现在父亲生命垂危，必须要救他。想起以前和胡媛聊天的时候，胡媛曾经向自己透露过他有50万元积蓄，叶聪决定向他借30万救父亲。12月6号，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叶聪直截了当地向胡媛借钱。当然，两个人还没结婚，未来又是不确定的，胡媛委婉地拒绝了。
0: 2019年1月16号，叶聪和妈妈话不投机吵了一架。不一会儿，侯一梅陪丈夫去医院里拿药，叶聪独自在家里喝闷酒，一气之下，他把叶聪成长账本一把火烧了，然后来到女友的出租屋，再次向他提出借30万救父亲。胡媛烦了，把他往门外推。在酒精的作用下，叶聪从女友包里抢夺银行卡，胡媛警告他，你把银行卡还给我，不然我打110报警了。叶聪扇了女友一记耳光，你见死不救，太绝情了。两个人撕扯在一起，胡媛连声高呼救命，并且咬他的胳膊。叶聪怒从心头起，双手紧紧地掐住了女友的脖子，失手把胡媛掐死了。意识到自己杀人了，叶聪投案自首。惨案传开，胡家人痛不欲生，坚决要求追究叶聪的刑事责任。叶康杰承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病情急剧恶化。侯一梅心碎自问，自己一心一意地想培养儿子，为儿子花钱毫不吝啬，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种惨痛的结局呢？
1: 在本案中，侯一梅将成长账本当作激励儿子上进的工具，这一别出心裁的举措的确在儿子的成长中曾经起到了一定作用。当儿子留学归国，没有拿到高薪回报家庭的时候，侯一梅的内心又充满了失落。这个时候，他再次寄出成长账本，这个激励就变成了纯伤害，导致叶聪一念之间犯下大罪。的确，父母全力以赴培养孩子没有错，但是父母的关爱不应该成为孩子沉重的前行负担，更不能作为交换条件，将为儿女的付出变为要挟孩子的工具，否则就有可能引发更多的悲剧。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

0: 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李玉君是不幸的，先天性耳失聪让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养父母，倾其所有为他治病，让他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可是25年之后，当他的亲生父母带着巨款来认亲的时候，李玉君以满心的憎恨不愿相认。然而他的妻子刘娟对待这事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为此夫妻发生了重重矛盾。2019年1月5号发生了一起命案，让人感慨万千。档案纪实100万认亲费。
1: 这天，李玉君正在单位里梳理账目，忽然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李玉君，我在你单位门口，麻烦你出来一下。他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哪个供货商，犹豫了一下，还是撂下手里的活迎了出去。2年前，李玉君从大学医药系毕业之后，应聘到老家爱心连锁药店做了采购员。工作不久之后，和比自己小2岁在一家私立医院做收银员的刘娟结婚了。小两口工资都不高，但还是贷款买了一套商品房。李玉君的母亲李颖见儿子媳妇压力大，就去做保姆，以帮助他们还房贷。
0: 李玉君走出药店门口，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笑着迎上来：“我叫王梅，咱们上车聊啊。”女人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停在路旁的银色保时捷轿车。李玉君还没见过一个医药商有如此的派头，就带着大大的问号坐在了副驾驶位置。王梅坐在他旁边的驾驶座上：“你妈妈还好吗？”李玉君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开口竟然问的是自己的母亲，心里异常诧异，只好礼貌地反问：“啊，阿姨，你认识我妈？”王梅笑了，脸也红了：“不认识，但他是我最亲的人。”李玉君又愣了，从来没听母亲说过有这样一位阔太太亲戚。王梅也看出了李玉君的疑惑，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递给了他：“你看看这个孩子，你认不认识？”李玉君拿在手里仔细地看着，不禁惊呆了，因为自己家里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那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妈妈说那是自己百天的纪念照。
1: 阿姨，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李玉君瞪圆惊讶的眼睛问。李玉君哪里知道，一句普通的疑问却一下子打开了王梅心中结了25年的死疙瘩。此时王梅显然很激动，她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方向盘，头侧到另一个方向，全身都在颤抖。李玉君有点懵了，她愣愣地看着王梅。好一会儿，王梅才转过头来，满脸泪痕地望着李玉君，哽咽着说：“孩子，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李颖是你的养母，我才是你的亲妈呀。”说着趴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李玉君彻底被搞晕了，这个女人不是在说疯话吧？她一边看着王梅痛哭，一边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阿姨，你肯定认错人了，李颖就是我亲妈。对不起，我要去忙了。”说着她推开车门就要下车，王梅却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我找了你整整25年了，我求求你，等我说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再离开，可以吗？”王梅一脸的乞求，李玉君想到刚才的那张旧照片，心里一下子慌了。他用力推开王梅，跳下车，临走抛下了一句话：“阿姨，你真的认错人了。”
0: 李玉君下车之后并没有回单位，而是打电话告了假，骑上摩托飞一样往家里奔。进了家门，妻子刘娟刚好做完午饭，她见丈夫气色不对，便问他怎么了，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李玉君心乱如麻：“没什么没什么，有点不舒服啊，你先吃吧。”说完他一头栽倒在床上。等妻子上班之后，李玉君从柜子里翻出那张自己的百天纪念照，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他确认这张照片与王梅手里的那张是一模一样，心里更加不安了。

0: 拿起手机准备打给母亲，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呢？可是拿着电话他又犹豫了，
1: 一种恐惧涌上了心头。李玉君害怕王梅的话是真的，从小到大，在李玉君的心里，李颖不仅是自己的亲妈妈，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小时候为了给她治病，爸爸妈妈四处打工，甚至还卖了房子。特别是当爸爸李国栋在自己六岁那年患癌去世之后，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他，直到大学毕业。如今他虽然结了婚，可是妈妈还在帮自己还房贷。试问这样的母亲怎么会不是亲妈呢？正想着之前的点点滴滴，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看竟然是妈妈李颖打过来的。难道妈妈那边有了感应，还是妈妈也知道了什么呢？李玉君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他还是接通了电话。电话里李颖嘱咐儿子要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并且说自己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直到挂了电话，李玉君都没有跟李颖说起王梅的事。
0: 没过两天是李玉君26岁的生日，一大早就接到李颖的祝福电话，他告诉李玉君自己给他订了生日蛋糕，晚上会送到家里。正在李玉君万分感动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上面写道：孩子生日快乐。李玉君马上想到了那个叫王梅的女人，心中纳闷，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生日呢？接着又一条信息过来了：你一定会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你的生日呢？你看看你家里的那张百天纪念照就清楚了，那照片背面有一行数字，就是你的生日，那是我写的。照片上的确有一行数字，也确实不像母亲李颖的笔迹。李玉君再次被震撼，终于回拨了电话，他希望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原来王梅与丈夫孙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建材厂工作，第二年他们生下个男孩，就是李玉君。因为工作忙，小军才生下几个月，王梅就把他送到孙希望老家，由奶奶管家红照顾。可半年之后，奶奶发现小军的耳朵听不见声音，王梅与孙希望抱着孩子跑了好多医院，都说是先天性失聪。王梅夫妻非常伤心，坚持留孩子治病。这时管家红说，有一位老中医有治疗耳聪的祖传秘方，要把小军抱回老家试一试。
1: 当时王梅夫妻俩工作都很忙，就没有跟着去，打算晚几天再回去。哪知道管家红另有打算，他觉得孩子先天有残疾，会是家里一辈子的累赘。绝望之际，他竟然瞒着儿子儿媳妇把孩子放到了医院的长椅上，就独自离开了，裹着孩子的包被里放进了那张写有孩子生日的照片。王梅和丈夫后来一直寻找孩子的下落，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打听到线索。你讲完了没？抛弃了亲骨肉，你还要找理由？李玉君狠狠地把电话摔在了床上，这一刻她的心情顿时跌入了谷底。原来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她的心乱极了。晚上夫妻俩边吃边喝，不知不觉酒过三巡。李玉君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就是刘娟最亲了。于是他把王梅如何寻找自己、如何想认亲的事儿，一股脑的告诉了刘娟。
0: 刘娟非常震惊，她建议李玉君与王梅好好谈一谈，不能王梅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有真凭实据，比如亲子鉴定的之类。见李玉君沉默不语，刘娟接着说话了：认不认王梅这个妈是一回事，你有必要知道自己的身世吧？李玉君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是他却接受不了王梅抛弃自己的事实。刘娟不以为然了：要我说有两个妈疼有什么不好的呀？李玉君觉得妻子完全不理解自己：哼，当年他们嫌我残疾，狠心抛弃我，现在还找我干什么？要不是我妈，我哪能上大学，哪能找工作娶媳妇儿？说完他愤愤然望着刘娟。刘娟一点都不能理解李玉君的悲伤，李玉君也接受不了刘娟的随意，这次夫妻二人是不欢而散。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李玉君是不幸的， 先天性耳失聪让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养父母，倾其所有为他治病，让他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可是25年之后，当他的亲生父母带着巨款来认亲的时候，李玉军以满心的憎恨不愿相认。然而他的妻子刘娟对待这事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为此夫妻发生了重重矛盾。2019年1月5号发生的一起命案让人感慨万千，档案计时100万认亲费。
1: 李玉军最终没有接受刘娟的建议和王梅再聊聊，他已经打定主意，就算王梅说的是真的，他也不会接受这对曾经嫌弃自己的父母。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王梅隔三差五就打电话给李玉军，有时候还特意跑到单位里来找。李玉军压根儿就不想见他，只好四处躲避。见不到李玉军，王梅就托人说情，当然少不了接近刘娟。他屡次恳求刘娟去做李玉军的工作，每次他都会把自己的苦楚、无奈和不得已向刘娟倾诉。据案发之后，王梅对警方说，当时刘娟觉得王梅夫妇好可怜，找到了丢失20多年的儿子，儿子竟然不认他，而且当年抛弃李玉军的事又是奶奶所为，和他们夫妇没有关系。于是刘娟就答应王梅帮她去做李玉军的工作。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刘娟告诉王梅自己劝了李玉军几次，李玉军还是不愿意和王梅相认。据案发之后李玉军交代，起初刘娟的确劝了他几次，可是他心里对王梅夫妇充满了怨恨，反而觉得刘娟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偏向外人。每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两个人都要吵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0: 2018年11月的一天，小两口吃完早饭准备上班，李玉军却发现摩托车不见了。这可是李颖花掉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的，他是又生气又心疼。晚上下班，他花了82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回来。刘娟扑哧的笑了，李玉军有点不高兴，切，你是不是幸灾乐祸呀？刘娟接过话说，哎呦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就不开窍呢。李玉军把车放到阳台上，转身疑惑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哎呀，你亲妈是富婆，又愿意出钱补偿你，干嘛不接受啊？见李玉军不吱声，哎呀，王梅跟我说想给你买辆汽车上下班，你到底要不要啊？没想到李玉军一口回绝了。刘娟当即也不高兴了，哼，王梅只要求你认她这个妈，又没有拆散你们母子，我就不明白了，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不接着，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啊？李玉军忍无可忍，对，我就是有毛病，你愿意，你去认她做妈。接着两个人又是大吵起来。
1: 据王梅回忆说，刘娟和李玉军那天吵了架之后，就找她诉说委屈。王梅很感激刘娟的努力，她觉得刘娟只要坚持吹枕边风，早晚有一天李玉军会回心转意的。为了鼓励刘娟，王梅拿出了一张100万的建行卡给她，要她拿去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且出主意，如果李玉军问刘娟哪里来的钱，就说是买彩票中奖了。刘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嫁给李玉军之前，她娘家就很穷，根本见不到钱，更不要说100万了。所以王梅没劝一会儿，他就收下了。有了钱之后，刘娟还清了贷款，并且买了一台12万元的现代轿车。李玉军很奇怪，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刘娟就按着事先和王梅商量好的，说是买彩票中奖了。李玉军不相信，因为刘娟平时根本就没有买彩票的习惯，他怀疑这钱跟王梅有关，可是质问刘娟，刘娟就是不承认。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李玉军到体彩中心和福利彩票中心查看近期中奖的情况，可是两家中心有保密制度，他没有打听出来。
0: 李玉军依然不死心，2019年1月4号他给王梅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王梅打电话。 他对王梅表示要认亲，除非拿出有力的证据，而且让他不要再找刘娟说情。其实李玉娟的用意是试探王梅是否给了刘娟钱，果然这一招是奏效了。根据案发之后王梅回忆，他当时没想到李玉娟会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觉得是那100万起了作用，但他也想确认一下刘娟是否对李玉娟坦白拿了100万。于是他故意问，听说你刚买的车，怎么开着还可以吧？还行吧。这个回答李玉军算是彻底明白了，钱果然是王梅给刘娟的。当天晚上李玉军就跟刘娟挑明了，让他退回轿车，还要另外花掉王梅的钱，不然就离婚。刘娟开始还不承认，后来李玉军讲了他与王梅通话的经过，刘娟只好承认了。当然两个人少不了又是一顿争吵。
1: 第二天李玉军下班回家，见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就跟刘娟急了，你怎么还不退回去？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王梅的钱就那么好花吗？刘娟也急了，王梅的钱怎么了？他们夫妇抛弃了你20多年，给这点补偿不应该的吗？李玉军大吼，抛弃的是我，你有什么资格收钱？刘娟也吼起来了，这钱还了房贷，给你买车，我还不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吗？两个人越吵越激烈，李玉军跑到院子里，拿起墙角的一个石块开始砸车。刘娟跟了出去，见李玉军砸车，她上前揪住李玉军的耳朵不放。李玉军的耳朵本来就有残疾，不愿意别人碰触，此时他被彻底激怒了，回转身双手掐住了刘娟的脖子。等院子里的邻居们赶过来，刘娟已经倒地一动不动了。有人报了警，拨打了120。几分钟之后，刑警队警察赶到，120救护车也赶到，但是刘娟已经停止了呼吸。
0: 当天晚上，李玉军被公安局拘留之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警方也通知了李颖。第二天，他就坐飞机赶了回来。当他知道李玉军杀人的原因之后，哭的是死去活来，他万万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偏激。他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能早点告诉他真相，早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当王梅夫妇得知李玉军杀人之后，也是悲痛欲绝，自责不已。然而悲剧已经发生，再也无法挽回了。在本案之中，李玉军对亲生父母的憎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曾经嫌弃自己的残疾。可是时过境迁，既然李玉军遇到了一对很好的养父母，活得很舒服，也就应该放下昔日的恩怨。毕竟当年的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他的父母。然而就是因为李玉军太执着太偏激，最后失手杀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放不下的仇恨。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
1: 只在一年之间。
0: 同时要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可以每天用手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而且呢每一期的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

0: 年聊天室。
1: 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聊秋分节气过后在养生方面，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秋分呢是二十四节气

0: 个时候呢，昼夜等长，寒暑适中，天地间阴阳对半，万物自盛而衰，渐入收敛之境。
1: 开唱出心中的爱，火花啊绚烂。
0: 可以说此时此刻呢，酷暑渐去，早晚清凉，阳气是收，阴气时长，秋千悄悄来临了啊。其实呢，秋三月是分梦仲季三个阶段的，立秋处暑是暑气未消，秋阳余艳，白露秋分，金风送爽，玉露初凝，而到了寒露霜降，碧空如洗，大宴

么现在此时此刻虽然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但是从现代气象学角度而言，连续五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入秋，所以秋分呢，都不是指温度上的秋。秋分既寓平衡，中秋寄托团聚，二者共会了秋天最温柔的诗意啊。那我们迎来了秋分啊，过些日子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啊。可以说啊，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啊，我们的心情还是蛮不错的。秋分节气的到来呢，往往意味着气候格局的转折。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秋分之后呢，白天逐渐缩短，夜晚拉长，凉意啊，是一日甚于一日。民间呢还有一句老话说，冷不冷秋分早看天，意思是呢，人们常常通过秋分当天的气象状况来推测冬天的冷暖。比如有谚语说，秋分出雾露，三九前来雪。若此日晨起见雾或露水繁重，常暗示严寒早早到来。

那么秋分过后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饮食方面多吃一些秋果，比方说秋梨。秋分吃梨，滋阴润肺。秋分之后呢，天气渐燥，咽喉干涩，皮肤起屑的感觉是越发的明显了。梨子呢，属性甘寒，入肺入胃，能润燥清心，缓解口渴便秘咳嗽的不适症状。古人推崇梨为百果之宗，正因其功效温和，益处广泛。这个时候吃梨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养生的疗法。我该从何说起？秋分过后呢，大家也可以品一品秋蟹。古语云秋分食蟹忙，秋风起蟹脚痒，秋分前后正是品蟹的最佳时节。母蟹黄满，父蟹膏肥，肉质细嫩，是一年一度不可错过的美味。不过呢，螃蟹属性偏寒，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当然若配以生姜黄酒调和，既能解寒，又能大快朵颐。反正没有了自己。秋分过后啊，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春捂秋冻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秋分露重，夜寒渐生，夜间寒气渐浓，若贪凉露宿，极容易被寒邪入侵，所以老人小孩尤要慎防，夜行早起避天衣。

另外，秋分过后啊，我们要注意情绪的调整，不要悲秋郁结。自古文人多感秋，一生离愁别绪。然而养生呢，贵在心境安和。若沉溺悲秋，不仅伤情，还损及身心。秋分时节，更应以收敛之心调和情绪，学会安静内省。

同时啊，我们提醒大家，秋分过后呢，不要吃辛辣油腻了，秋燥当令。如果饮食又过于辛辣油腻，反而助火伤津。中医有言，燥盛则干啊，这个时候呢，应以清淡饮食养阴润燥，像莲藕百合汤、山药粥，既养生又合时宜。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强调的是，秋分节气过后啊，应该在饮食上多吃一些具有滋阴润燥生津功效的食物。
1: 清香来疗愈。
0: 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说这个秋分节气过后燥气盛行，人体容易受到温燥或凉燥的侵袭，引发多种秋燥不适。秋分养生应该顺应天时，从饮食起居、防寒等多方面综合调养，增强体质，为入冬做好充分的准备。
1: 相思
0: 接下来我们跟中老年听众朋友说一说穿衣的话题啊。秋分时节过后呢，早晚的温差显著增大，晨起微凉，午后却仍然可能令人烦热，这正是秋老虎的这个结果啊。那因此在衣着方面，市民朋友应该遵循不令过热不使过寒的原则啊，还是推荐给您分层着装法，方便根据温度的变化随时增减衣物。外层可选择具有防风或轻度防水功能的外套，内层呢则以吸湿透气性良好的天然材质为最好，像纯棉、亚麻或者功能性的速干面料，这样既能防止在户外活动中因为出汗而受凉，也可在回到室内后及时调整，避免积热生燥。同时秋分时节也要注意颈背腹足部等关键部位的保暖，像我们的颈部有大椎等重要的穴位，受风容易引发感冒。背为阳中之阳，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所行之处，保暖不当容易导致寒气内侵，而寒从脚下生，足部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较差，更需注意保暖，建议早晚可穿着棉袜，避免赤脚踩凉。像体弱多病的人、老年人、儿童，尤其不要盲目的追求秋冻，而应该重视适时添衣，维持身体温度的恒定，预防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吃的方面，润燥为先，少辛多酸啊，燥气当令，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引发口鼻干燥、咽喉干痛、皮肤粗糙、大便干结等秋燥的症状。中医强调肺主秋，而肺为焦脏，喜润咽燥，那么秋季养生应该以润肺生津、滋阴防燥为重点，同时兼顾健脾益胃，以增强运化的功能。像我们刚刚推荐过的梨子，就是很好的这个润燥的食材。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脾胃寒凉不是很，吃梨子之后不是很舒服的话，那您可以用冰糖蒸梨这个方法来多吃一些梨。或者像银耳、百合、芝麻、杏仁、蜂蜜、白萝卜、甘蔗啊，这些食物呢都有滋阴润燥、缓解各类秋燥症状的功效。啊，我们关注的是梨子、银耳、百合、芝麻、杏仁、蜂蜜、白萝卜、甘蔗。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少辛多酸，辛味的食材包括什么？辣椒、生姜、大蒜，它们呢是比较助燥火的，易伤津液，应减少摄入，而且避免烧烤、油炸类的烹饪。酸味的食物像山楂、葡萄、石榴、柑橘，可收敛肺气，刺激。

阴液分泌，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同时我们提示大家啊，秋风过后呢，天气转凉，天气转凉过后人的食欲呢容易增强，这个时候提示大家要预防暴饮暴食加重肠胃的负担。昼夜温差大容易导致腹部受凉，诱发腹泻或肠胃炎，这个时候呢也是肠道传染病的次高发期，原有消化系统疾病容易复发，建议多吃山药、南瓜、小米、红枣等健脾暖胃的食物，增强脾胃功能与免疫力。

0: 刚刚我们说过了如何穿衣，如何饮食，那接下来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说说衣食住行的住行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1: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2: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1: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3: 学业规划不迷路，考公考博考研不迷茫。欢迎您在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准时锁定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我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来继续来有请我们吉林省专业的高报咨询师，同时呢也是孩子们的学业规划师赵毅老师的出场。你好，赵老师。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考生，大家上午好。
3: 那不知道赵老师在近18年的学业规划过程当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4: 我是升学规划、
3: 升学规划、
4: 升学规划
3: 升学规划啊。
4: 我觉得吧，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很多学生如果要是提前规划得当的话，是会少走弯路的。
3: 哦，
4: 就是会有巧劲儿可用的，而且这个巧劲儿占比非常非常大的。不论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上，还是在考硕上，还是在。

0: 身脖上，每一块都有技巧，每一块都有帮你使巧劲儿的方法。
1: 嗯，是18年的行业深耕自己总结出来的，
0: 对，
1: 绝不仅仅是信息差那么简单，而是真的啊，有细节可以深挖，有巧劲儿可以让我们四两拨千斤啊。好，那关于赵毅老师呢，来让我们亮出他的名师名片，让您更全面的了解一下他，别像林一刚才一样啊，说错了啊，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赵毅。老师，
2: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1: 好，我们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的准时关注和收听啊。那赵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进了大学之后，在大学期间入党重要吗？那如果重要的话，我们该如何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呢？
0: 好，我想啊，这也是马上大学要开学了，这也是很多从高中升到大学的家长和考生困惑的问题，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会围绕着大学到底入没入党，你没入上党真的吃很大亏了吗？你入上党了又有什么好处啊，来讲讲。但是我看我们刚上直播的话，我们这个也有线上的家长在问一些问题哈，我先答一下，省得他们等，然后接着讲入党啊。首先永不言弃说，老师，渤海大学的学科思政非全和吉大的 MPA 怎么选？那么 MPA 肯定是全日制的，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有在职工作，而且这个在职工作比较稳定，比如说是在编的这种，那么尤其是政治老师，高中初中的政治老师在编的，那你可以考学科思政的非全，前提也得保障你这个单位认可非全日制日后的晋升啊，然后涨薪啊等等。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或者你现在有固定的工作和政治没有关系的话，我不建议你走学科思政非全。因为虽然国家2017年以后倡导非全日制和全日制，他们的使用效率双证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真正的在找工作还有企业认可方面，全日制还是略微占点优势的，知道吧？而且呢，你看渤海大学的这个学校层次哈，也和我们重点985比不了，所以说呢，如果能读全日制的优先，可学校层次来优先啊，这是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叫那个，我看惠子吧，惠子说吉大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就业方向。首先吧，概论和数理统计它是属于数学下面的分支，数学专业下面会分为数学理论、数学应用啊、计算数学啊，还有概率论等等的，所以说将来既可以往统计方向走，也可以往计算机编程数据方面走，但是只是前端的。另外也有很多孩子考教师资格证，将来可以当数学老师，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当然本科也并不能决定啊最终的结果，还是得看你进一步学历的深造，所以也有很多学概率的孩子，因为数学基础牢，他也会跨专业，跨到别的专业，那就业的时候就会看你最终的了啊。那么这两个问题老师答完了，如果说大家能给我点个关注哈，可以点个关注啊，能给我点个关注，点个关注，这样的话每单数日子晚上9:30以后我会直播，这样你还能跟我实时互动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台里做节目的话呢，可能我没法及时的跟你互动。好，来接着来讲主持人刚才抛出的话题，说大学入党到底有没有用？那么直播间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有用吗？啊，你可以跟我互动一下，有用吗？我跟大家讲，分你的目的诉求，你认为有用吗？
1: 我觉得
0: 我讲之前
1: 应该孩子还是做一点储备比较好。万一考公呢，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党员的身份，是不是能够更加吃香一点呢？
0: 因为我们林一老师他也是那个博学说有用哈，因为林一老师他是大学生的家长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代表一部分的那个粉丝群，所以我问问他，也可能反映出大部分家长的心声哈。我跟

0: 大家讲，我经常跟你们在直播间说一句话，叫挣多不压身，大家记着吗？就可能和你这个没有直接挂钩的关系，但是多一个证也是有点帮助的，可能有的就帮助微小，非常甚微，那么它也叫有点帮助。所以说如果说你能拿下来这个入党的话，还是尽量拿的啊，不管你以后有没有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现在不论是大学生入党还是研究生入党，比例非常非常低，而且特别特别难啊！前一段呢，我们长春工业大学，然后呢，他们我和他们学校的那个硕导啊，我们在一起沟通学术的问题，然后他们呢有一个院的，还是大院啊，文科大院，就是那个马克思吧，我就直接说了马克思哈，还是文科大院哈，人还挺多的哈，他们刚刚这届就给两个入党名额，
1: 哎呦，
0: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少，各学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可能好大学的话985211略微多一点点啊，要普通大学入党的指标它就很少，所以说就是能抢来他就能抢来，抢不来这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努力的，就像你努力只能决定你学习成绩好坏，各位永远知道，在大学里你努力只能决定你的成绩好坏，也就是多少能影响你的保研，前提是你学校有保研政策，但是入党学习成绩只占50%，还有50%就是说你和比如说学校领导之间你们相处的关系啊，你对学校贡献呢，对不对？还有平时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啊，在学校承担的学生干部等等的啊，综合因素它就是不是那么好驾驭的来的，不是说哎姑娘你努力啊把党员拿下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呢，入党这个东西对什么比较致命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家孩子肯定不考研，肯定不考研，然后呢那个肯定不毕业就找工作，你90%以上就是大四就开始准备考公务员，考公务员那么就特别看入党，考公务员特别看入党，但是比公务员还有更看重入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部队文职或者是选调生，
0: 那个还没有公务员那么重，最重要的就是想到高校当辅导员，
1: 哦，就必须得是党员，
0: 必须得是党员，就是基本上你不是党员你一定会被刷下来的。但是高校当辅导员这个事儿还必须得是研究生学历，你现在本科想到高校当辅导员也不太现实，所以说呢，你就知道考公务员，还有刚才他说的类似于选调啊，还有因为选调不是人人都能选得上的，那更凤毛麟角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还有就是军队文职，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想进高校做辅导员行政类的工作，你是需要党员的，需要党员的。因此你本科没入上党以后，研究生入党也同样来得及。研究生入党的率会比本科高一点，难度会比本科小一点，但是不是说也是都能入得上的，因为毕竟本科底盘大数量多，然后研究生底盘小一点数量小一点，那么同样竞争两三个名额，那难度就不一样，知道吧？所以你要想要入党，你就需要入学就开始之前就开始准备入党申请书。这个入党申请书吧，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和套路啊可言的，所以大家要不明白呢可以上网上查一查，这都很简单啊。说白了，想让你入党，你可能你的入党申请书写的没那么精彩，哎，也是有机会的。你没有入党资格，你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写一本厚书，可能呢它影响也不是100%的啊，所以说入党申请书大家要提前，哎，比如说注意准备几份，对吧？等着开学交的时候，你哪怕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然后进学校以后，就积极的开始联系辅导员，或者是分院团委，问我这个入党申请书交到哪儿。我之前就指导一个学生啊，他就用这个方法，他特别要入党。然后我就教给他这个方法，他就是开学以后，他把假期提前写的入党申请书，然后就给辅导员说，老师我应该把这个交给谁呢啊？然后导师一看，哎，那个辅导员一看，哎，这么积极是不是？而且感觉 沟通能力什么的还挺好的，说那你就暂

0: 带团支书吧。
1: 啊
0: 啊，然后那个你负责，然后那个去收这个入党申请书，要有人教的，然后暂带。但是呢，因为他很会来事儿嘛，然后情商也高，
1: 就
0: 再加上
1: 定下来了，
0: 后来就直接就是啊那个入党申请书了。所以说呢，不就是团支书了。后来他也确实是他们年级第一个入党的啊，就是前期规划还是很重要，但是很多小孩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准备。第二个，你一定要问好辅导员，你们学校入党的条件，对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们学校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入党？这点一定要了解，知道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假如你未来要是考研的话，比如考研究生，嗯，或者是呢，将来你要上外企工作，或者有可能出国。那么入党这个事儿就不是那种刚需，明白了，就不是那种刚需。因此呢，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啊。我看我们直播间菠萝萝卜啊，他说了一个问题，说老师今年考研考马理论，我是高二本啊，想考西北农林科技大马理论，它是四本书，但是我现在背得很慢，一本没背完，我应该换个学校考虑吗？那个我们播放一段飞镖啊，然后飞镖结束，我来回答菠萝萝卜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那我们欢迎各位呢准时锁定101.9，也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嗯，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赵毅老师分享实用经验，帮您理清学业规划，求学一路通，前途更从容。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0: 来，我回答一下线上的一些粉丝提问的问题啊。然后呢，好心情说，老师入党对出国有影响吗？没有影响。还是要向党报备吗？不需要报备啊，不需要报备。但是我建议，如果你要出国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就是政治面貌上直接填群众就行了，这是不提也可以啊。然后福禄相伴说，不是团员，是先入团还是申请入党好呢？必须先入团再入党。所以说如果你要不是团员的话，你进大学就先联系辅导员，把刚才我教的方法来问一下怎么入团，必须先入团，好吧？然后刚才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啊，菠萝萝卜说，老师今年考研考马理论，我是二本，想考西北农林科技大马理论，它是四本书，但是我现在背得很慢很慢啊，一本都没背完，我应该换个学校考虑吗？这里他这一个问题就衍生出了多个我要讲解的内容。首先，很多学生依然判断一个学校的时候说二本、一本、三本，我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理解。我在直播间里总教你们，我说大学它没有一本、二本、三本的说法。这个一本、二本是咋来的呢？是我们早期各省份的招生办来给学生的档案进行投档、志愿投档的时候，把学校人为的画出来一档、二档、三档，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分流，是这个目的的。但是你说有的学校在你省是一本招生，但是有的专业它在别的省是二本招生，甚至有的学校有的专业一本也招，二本也招，那它到底是几本呢？ 所以说咱们不能拿二本来说话，二本里头也有好学校，甚至比211还强的，二本里头也有差学校，对不对？所以我们判断学校啊，以后不要老说一本二本，那都是哪辈子的事儿了，那也不专业啊。我们学校的层次是985、211、双一流、省重点、普通本科、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在独立学院之前呢，现在国家又增设了一个叫本专一体化，知道吧，或者是职业本科，一般我们会把它放在独立学院前面，因为职业本科也是公办的，听懂了吗？但是民办的就要往民办的往后放，就这意思。所以说呢，那你通过一个普本去考985西北农林科技大，我个人认为这个跨度还是蛮高的，那蛮高的。至少呢，你的成绩需要非常好，毕竟985的这个马理论还是火热专业，不是很好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还提到了四本书和一本书的问题，你说换不换？我个人建议啊，不换。但是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换任何一个学校，你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十二月份，九月份还快结束了，十二月份还不是到全部，所以你就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你政治没冲刺吧？时事热点大题押题没背呢吧？对不对？你那么英语你还没冲刺呢吧？还没完成提分呢吧？然后你再学人家新学校的两门自命题的专业课。谁能保证你三个月能学完？根本学不完，对吧？我们都知道两门专业课的话最迟要二月份，最迟是考研当年的二月份就要开始学，对吧？这才能将把学完。你这从这时候开始学风险太大，比你死磕你一直备考的这个学校风险大。第二点就是四本书和一本书的问题，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啊，想的太简单了。赵伟老师多次给你们讲过吧，你们认为哎，这个学校参考书那么多呢，考六本七本八本，哎，这个学校老师就参考书一本，你想的太简单了。一本书就简单吗？一本书出的才深呢，知道吧？七八本书可能出的都带点但很浅，你是完全可以短时间也许能够得着的，但是一本书非常深，就像咱们初高中时候是不是有开卷考试啊？各位，那都是把书给你拿到考场上，咋还得不了高分呢？就是他考得很深，所以你不能拿一本书、三本书、四本书来判断衡量标准。那你怎么救命呢？你说老师，我现在已经遇到了坎儿了，我过不去，就容易考不上呢？你联系我，我给你找目标院校高分有经验的学长学姐来给你辅导。因为这人家是上岸的嘛，还有经验，能给你带来一些套路啊、技巧啊，能让你少走弯路，甚至告诉你哪些次背、哪些主背、哪些要背到什么程度。大家记着，这个辅导非常重要。所以说，不论你是考研公共课辅导、专业课辅导、考博公共课辅导、专业课辅导、大学绩点保研等等的内容，哈，我这边都有，我都可以帮助大家。一定记着啊，不要瞎整。像你这个，我不知道我讲完了你听没听懂啊？然后永不放弃说，老师，吉大的 MPA 非全和渤海大学的学科思政非全怎么选？你看你这个人真是不灵活呀，我刚讲完，你要是学校的政治老师你就去考渤海大学的学科思政非全，不是政治老师全变成那个 MPA 的非全，因为他是985，听懂了吗？就是你们所做的每一样事儿，要对你的目标导向有帮助的，而不是说你自己想咋进就咋进，听懂了吗？啊，永不放弃，我刚才给你详细讲完了啊。嗯，再没听着就等到那个单号日的晚上听我那个九点半以后的晚上直播吧。嗯，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说，他们为什么能跟赵宇老师互动，我们要想提问题怎么提呢啊？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快手视频号当中搜索赵毅，就可以找到赵毅的直播间啊，也可以在直播间进行提问，
0: 不用说其他平台
1: 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嗯，我这今天开那啥了，别说啊。好，接着咱 欣欣欣说，老师，如果保研复试找您，什么时候找？今年大三。那我再来说说保研啊，因为我觉得你们直播间问的问题肯定是最及时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往后放一放啊，主持人问的问题，哈哈，然后我就来我来回答一下线上粉丝问的问题啊。欣欣说，老师，如果保研复试找您，什么时候

0: 今年大三，我建议你拿到了保研复试通知再找我，你明白了吧？而不是说我想去吉大参加保研复试，我还没拿到，老师找你行不行？没有办法，我不能帮助你拿到这个学校的保研复试。但是你拿到了，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九推或者是保研的那个复试了，通知了，大概几号几号复试，老师这时候找我是比较好的啊。超常发挥说，老师你这是哪里？我是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 101.9 频道来定点做我们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到11:00的我们升学规划节目。周五周六讲的是考硕考博就业，周日讲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大家也可以让你周围的亲戚朋友锁定我们的频道啊，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主流媒体搜索我的直播间啊，然后搜赵毅，良师益友，利益众生的益啊，也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这样直播间的话，你在线跟我互动，我就能看到你的问题，能及时回答了。匆匆那年说，赵老师，工科博士有必要入党吗？还是这句话，将来你想当高校行政类老师，考公务员有必要，其他的没必要，因为你工科博士已经非常哇塞的好就业了啊、哦。党员这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已经不是很波动很大了。旭日阳光说，老师讲讲哈医大的复试，听说是双盲，需要寻找人脉吗？我先说说啊，双盲是现在很多大学考研复试来执行的。什么叫盲双盲呢？首先老师是盲的，他假如我们这一堆啊，比如说这个学校十个老师是我们今年考研复试的面试官，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到考研当天的早晨现抽签，谁和谁一组，谁和谁一组，知道吧？然后呢，学生也是盲的，他不知道哪几位老师面试我，所以说呢，那他也是复试前现抽签，我可能抽到了 A 组，抽到了 B 老师组，听懂了吗？但是你记得每一个组都是三位以上到五位老师，他不会是一位老师你抽的是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听懂了？所以说这就是双盲，但是你不要认为是哈医大双盲，是现在很多学校的复试都双盲，但是不要认为双盲你就一点抓手没有。大家记得，再双盲复试的相对人都是这波人，都是分院的这波老师，不会变，是吧？只是在这波里可能他仨一组他仨一组，但是如果这波老师相对都认可你的话，你还是复试有很大胜算的。其他的我就不能在直播间深说了啊，我又不在直播间深说了，到时候你可以进行复试了。如果你想那个需要那个我来帮助辅导，来帮你提升上岸率，可以到时候联系我就可以了。嗯，来，欢迎各位来到赵老师直播间啊！没给赵老师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因为我固定直播时间是每单数日子晚上的9:30以后直播，单数日子晚上的9:30以后直播啊。当然呢，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直播我是不一定100%固定的，因为我一定在节目里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拿调频搜我们的101.9啊，也能听到赵毅老师的节目。
1: 赵毅本硕博易路通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述了关于孩子在大学期间要不要入党，入党重不重要啊，又该怎么样准备啊。但是呢，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和意愿，基本上大一进到这个大学之后一个月之内你就应该提交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是吧？啊，哎，再不提交就有点晚了，因为毕竟呢，它还有一个漫长的考核期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想法的孩子，一定在踏入大学校门的第一课就应该知道自己该做点啥啊。
0: 对，
1: 哎，赵毅老师也给提醒我们大一新生，那进了大学校门之后，有哪几件重要事情你必须得去做呢？
0: 我个人认为，首先六级证必须拿到，六级那个证的前提是你先拿到四级，但是现在就是你拿下来四级了也用处不大，对找工作也、你不信你上招聘网上好好看看啊，各大企业稍微上了点台面的
1: 都得是
0: 六级，要求六级证、如果你要想要保研的话，那有的学校都要求六级得达到500分以上，就是你这个光过都不好使啊。所以说呢，四级六级证拿到了是必须的，然后同时呢不能挂科，这是硬性条件。 能，你学校要有保研资格，你要能拿到保研资格也很有帮助。但是呢，保研资格不是你拿到了就一定去啊。我年年有好多学生放弃保研，因为我有实力能考更好的学校，我保研保的学校层次低，也有这样的。这是这个，但是英语专业它没有四六级，英语专业要比非英语专业的四六级还难，要考专四和专八，专四是大二考，然后呢，专八是大三、大四，还有毕业一年考，人生就这三年。你说我没考下来，我研究生期间跟人家非英语专业的一样，考四六级行不行？不行。知道吧？然后如果你能拿到奖学金，也尽量拿奖学金，对你有帮助。同时呢，就是对于考研的孩子，你呢能拿到这个专业课成绩绩点高一点，对你以后学专业课会多少有点帮助啊。但是每个专业不同，对你的要求目标也不同，职业诉求不同，对你的要求目标也不同，这个咱们就另行再议了啊。希望一切说你好老师。上去了问题。希望一切说你好老师，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除了去高校工作还能有什么工作？ OK， 要是想和专业对口的，可以做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人力资源管理师、考公务员，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师啊。老师，南大哲学面试能帮助吗？我能，好心情叶子啊。到时候你要是进入南大了，然后呢，你可以到时候联系我。进入拿到了南大的复试，然后马上联系我啊，我都能帮你。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距离节目结束的时间也要到了啊，别忘了锁定 101.9， 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准时关注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我们的节目安排呢，周五和周六是给大家讲考研、考博、就业的相关问题，周日呢就是针对我们高中生来进行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不要觉得啊，这个临时抱佛脚就可以，也只要是哪怕是就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能尽早的接触这个报考，那么我们就尽早的多接触啊，多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好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2: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121集。
1: 现在你明白了。他抬起一双泪眼望着他，喃喃道：“是我的错，不该将自己实现不了的梦强加于明玉身上。”
2: 这不仅是你的梦，也是我的梦。傅恒痴痴地看着他，几乎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场噩梦。他没有娶尔晴，他也没有嫁给红丽，他们仍然青春年少，一个是长春宫的小宫女，一个是他的少爷。可惜这不是梦。
1: 魏璎珞哭了许久，终于平静了些，扫了眼人放在她肩头的手，不留痕迹地推开她：“抱歉，富察大人，我失态了。”
2: 璎珞。
1: 魏璎珞站起身，虽然身上还穿着宫女的衣裳，但神态已经恢复成宫妃模样。富察大人，您这样称呼不合规矩。
2: 傅恒强忍悲伤：“令妃娘娘，请你多保重。”
1: 魏璎珞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走到一半忽然停下脚步，

0: 富察大人，是谁告诉你我在这儿的？
1: 我在路上遇到容妃，她说你失踪了，我一猜你便是在这儿。
0: 容妃？魏璎珞一愣，继而若有所思。容妃，容妃，等等，难不成？
1: 李煜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红丽的神色，知道魏璎珞失踪后，红丽简直坐立不安。后宝月楼宫人传来消息，说见到魏璎珞进了长春宫，红丽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哪知道会见到这一幕啊，宫妃与外臣竟在后宫私会。红丽没有当场走出去，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否则他们两个没有一个能活到今天。一个小太监忽然从外头进来通报道，
2: 皇上，容妃娘娘在殿外求见。
1: 红丽抬了抬眼皮子，几乎溢于言表的愤怒竟在顷刻间潜入眼底，她平静地说道，让她进来。
0: 陈碧满面欢喜地走入，献宝似的将一件绣屏献到她面前。
1: 红丽低头看了看，问这是什么？
0: 我向璎珞学了刺绣，又请绣房的师傅指点，才绣成这道插屏。皇上瞧瞧，喜欢吗？
1: 红丽只一眼就看出来路，扁豆蜻蜓图。
0: 我想了很久，不知绣什么送给皇上。璎珞有一方这样的帕子，我看着有趣，便依样画葫芦学来了。
1: 一再听见这个名字，红丽的脸色渐渐产生了变化，她有些不耐烦说，是吗？
0: 陈碧仿佛没察觉。我很喜欢这图案，跟璎珞求了很久，可她就是不肯送我呀。对了，她忽然一拍手，天真笑道，富察大人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1: 红丽的眼皮子一跳，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0: 皇上不知道，我来京城的途中险些坠入断崖，多亏富察大人救我一命。陈碧歪着头，似在回忆过去。那时我看见他腰间配了一个香囊，上头也绣着一样的图案。嘿，想不到富察大人一个男人喜欢的东西居然跟女人一样。
1: 好了，红丽再也按耐不住怒火，低喝一声，陈碧，朕还有公务，你先回去吧。一个人若起了疑心，原本被他遗忘掉的一切就如同雾散后的山峦，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
0: 魏璎珞回到明玉房内，工人已将里头的血迹清洗干净，原本要将明玉用过的东西也一并收拾掉的，免得让贵人沾染的晦气，但被魏璎珞阻止了。如今明玉用过的梳子、惯用的胭脂以及他平素爱戴的簪子都静静躺在梳妆台上。魏璎珞将手放在台上，一寸寸拂过，最终盯着那套陌生金器冷冷道，这是哪来的？
1: 小泉子上前回主子的话，明玉姑娘出宫前一日，容妃身旁的大宫女遗珠来找过明玉姑娘，当时奴才瞧见她手里捧着这么一只雕花匣子。
0: 是这只吗？
1: 是的。
0: 魏璎珞拿起金镊子把玩。
1: 主子，你……小泉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0: 金镊子已经深深嵌入魏璎珞掌心，他死死捏着金镊子，像捏着仇人的脖子，冷冷道： 荣妃如今在何处？陈碧从养心殿出来后，径自回了宝月楼。楼外楼，山外山，竟被大雨覆盖。陈碧踩着雨点声起舞，她且舞且歌，隐约是一首童谣。
1: 她的舞

0: 个看不见的人，将手搭在陈碧的掌心中，他进他就退，他退他就进，他旋转他也跟着旋转。
1: 陈碧笑得十分迷离，似乎沉浸在一场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美梦之中，直至一不留神瞥向铜镜，看见镜子里一身奇装独自起舞的自己，他的歌声戛然而止，仿佛一个人从梦里惊醒般，眼神茫然了许久，忽然扑向镜子，不停捶打着镜面。
2: 主子！
1: 一柱战战兢兢地喊道。陈碧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仍捶打着镜面，仿佛镜子里藏着个生死大敌。
2: 主子！
1: 门外忽然传来宫女的声音：“
2: 令妃娘娘到访。”
1: 陈碧凶狠地吼叫：“
2: 闭嘴！”
0: 外面再也没有声音了。
1: 陈碧急缓急缓地转过头，痴痴笑着：“亲爱的璎珞，等一等，我马上就来。”
0: 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向门外走去。经过遗珠时，遗珠反射性地后退几步，看着他的背影如看妖魔。
1: 一出门，陈碧脸上就浮现出往日的天真，毫无心机地笑着：“
2: 璎珞，我正想去找你呢。”
1: 魏璎珞慢慢转过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陈碧：“
2: 找我？”
1: 陈碧点头，快步走到他面前：“
2: 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明玉的死，我有责任。”“哦，你有什么责任？”“明玉先前曾将生病的事告诉过我，可他求我保密，我生怕你伤心，一直拖着不敢说。没想到，他竟然想不开，寻了短见。”
1: 魏璎珞突然笑了：“
2: 璎珞，你怎么了？”
0: 他们之间横着一张桌子，魏璎珞伸手一推，将一只匣子推到他面前：“
2: 这是你送他的。”
0: 匣子已经打开了，里头的金器一应俱全，就连原先插在明玉心头上的那柄金剪子已经洗干净放了进去。陈碧的目光从金剪子上扫过，叹道：“
2: 我看明玉的用具全都旧了，才会送了一套金器，却没想到，若不是我今日问起，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打算告诉我？”
0: 魏璎珞嘲讽的一笑：“
2: 这东西居然是你送的，我不能说。”
0: 陈碧忽然抬头看着他：“
2: 我好不容易才赢得你的信任，若是说了，你就会疏远我。可是璎珞，明玉做了傻事，我也隐瞒了你，但我们的初衷都是要保护你呀。”
0: 魏璎珞猛然地站起来：“
2: 说，你刻意接近我，到底是何用意？”“我想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处处隐瞒？ 我没有。”
0: 魏璎珞忽然拔出匣内的金剪子，用力地刺入桌面，厉声说道：“
2: 那你为什么要逼死明玉？”
0: 屋子里的人都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胆子小些的宫女已经惊叫出声了，反倒是陈碧神色如常，甚至还将手附在他握着剪柄的手上，对他笑着说：“
2: 璎珞，明玉已是无药可救，可你要好好活着，长痛不如短痛，就算留下他，你又能留多久？一天，两天，一个月？”“
0: 什么长痛不如短痛？”魏璎珞恼怒于他的用词。

0: 狠狠地说道：
1: 命运如何，我如何，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你能接受他，索伦家不行啊。陈碧温柔道：他们会怨他，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还要嫁进他们索伦家，祸害他们家的独子。然后，他们会一块恨你，因为是你出的主意。璎珞，我不想让你被人怨，尤其是被你最喜欢的明玉怨。我是在帮你啊，你怎么能怪我呢？魏璎珞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他：你疯了。
0: 陈碧歪头朝他一笑，笑容说不出的诡异。又是一阵惊呼，在众人或惊或恐的目光中，陈碧忽然拔出桌上的金剪子。魏璎珞大吃一惊，刚刚后退一步，就见陈碧伸手把金剪子递来，剪柄递向魏璎珞，剪尖儿对着他自己。
1: 璎珞，陈碧的声音如鼓似祸，明玉活得很痛苦，死亡对他而言其实是一种解脱。你是人不是神，不能担负所有人的喜怒哀乐，送走了明玉，你就能自由。
0: 魏璎珞原先是怒不可遏，此刻渐渐冷静了下来。他终于发现了眼前的女子异常的危险，天真无邪，热情大方，似乎总是站在你这边，替你说话，为你着想。但事后仔细地回想一下，他真的是在为你着想吗？因他的所作所为得到好处的真的是你自己吗？
1: 璎珞。
0: 陈碧一步步地凑了过来，笑着将金剪子塞进魏璎珞手里。
1: 你若是不肯原谅我，就用这把剪子刺我。
0: 一种难以形容的危机感袭来，魏璎珞用力地挣扎道：
1: 松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阻止他呀。
0: 宫女们这才回过神来，纷纷围上前，七手八脚地想要夺下那剪子。陈碧凉凉地扫了他们一眼，直接抓住魏璎珞的右手，连同金剪子一起往自己的右肩上一戳。宫门一开，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显示听见了陈碧的惨叫声。太后扶着刘姑姑的手，连伞都来不及打，便急匆匆地进了宝月楼。待见了里头的状况，太后是脸色骤变，竟松开刘姑姑的手，扑到陈碧的身旁，用手捂住她的伤处。
1: 快去请太医！
0: 又是一阵的兵荒马乱声，太后将陈碧护在怀中，如同一只护犊子的母牛，谁都不许靠近。
2: 陈碧，你告诉我，太后警惕地环顾四周，发生了什么事？是谁这样大的胆子，竟敢伤你？
1: 在无数目光注视下，陈碧悠悠抬头，一双含泪的眼眸在人群中逡巡一圈，最终定格在魏璎珞脸上，泫然欲泣道：
3: 璎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魏璎珞脸色一点点泛白，太后震怒道：
2: 还等什么，把令妃拿下。
0: 弘历得到了消息，匆匆赶到，第一眼见着的就是太后余怒未消的脸。太后给她行了礼之后，弘历忙问：容妃怎么样了？
2: 太医刚走，皇后正在里头陪着她呢。
1: 见弘历立刻就要往寝殿走，太后开口叫住他：
2: 你先别走，说

0: 当跪着大宫女遗珠被他厉声一喝，忙不迭地开口道：“
1: 是，今日令妃娘娘气势汹汹地赶来，指责容妃与明玉姑娘的死有关。天知道明玉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容妃可怜明玉，替她隐瞒了病情，便被大大迁怒了。令妃说得太激动，一时失手刺伤了容妃。”
2: 红丽的眉头一皱，沉声问道：“太后，审问过其他人吗？”
0: 太后斜他一眼：“除了遗珠，只剩下宫女珍珠，我命人将她送去了慎刑司。至于令妃，就交给皇上处置吧。”
2: 听出他话里的暗示，红丽沉默了片刻：“太后，朕以为你一直是喜爱璎珞的。”
0: 不等他说完，太后便怒声道：“
3: 可我不能容忍他伤害和安。”“
2: 太后，容嫔不是和安。”“
3: 他是。”
0: 太后一口咬定。“
3: 皇上，无论误伤还是有意，令妃此举过于狂妄，他也该受到教训了。”
2: 外头的动静这么大，自然瞒不过继后。他很快以探望伤势为借口来到陈璧的身旁，微微一笑：“
0: 哼，好厉害。”
2: 陈璧胳膊上包扎着一圈白布，因失血而显得有些面色苍白，但这苍白非但无损他的丽色，反而让他显得更加的楚楚可怜，让人忍不住想要呵护他，照顾他，不让他再受半点伤害。他朝继后眨眨眼，懵懂如孩童似的问：“
0: 您在说什么？”继后眼中半是欣赏，半是忌惮。令妃侍候太后，鞠躬尽瘁，圆明园三年积累下常人难及的情谊，紫禁城里太后就是他最大的靠山。可你果断踩着魏璎珞上位，不及三个月就让太后视你如亲，千方百计呵护着，叫人刮目相看呢。陈璧天真一笑：“您过誉了。”
2: 继后却不敢将他的天真当真，魏璎珞多么厉害的一个人呢、却被他当成猴耍，身边最得力的宫女死了，失去了太后的宠爱，也失去了红丽的信任，可以说他拥有的一切都被陈璧一样一样的夺去了。只因信了他一次就落得如此下场，你说继后还敢不敢信他呢？
0: 皇后娘娘，陈璧拍了拍身旁，还向床内侧挪动了一下，让出一个可以坐的位置，亲昵似当初对魏璎珞：“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继后却不想步魏璎珞的后尘，忽而与之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仍站在床沿淡淡道：“我和你可是死敌，怎么能合作？你我应该成为朋友。”陈璧认真看着他：“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敌人，那个敌人的名字叫做魏璎珞。”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

0: 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应

0: 心节约，从我做起。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以后慢慢弯起嘴角，容妃，本宫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他说的对，他们两个的确可以做朋友。在魏璎珞死亡之前，陈璧竖起一根手指贴着自己的嘴唇嘘了一声说，
0: 嘘，皇上来了。
1: 两个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脚步声由远至近，佟丽心事重重地走进来，随意抬了抬手，免去了继后的礼数，然后坐到陈璧的身旁，关切地说道，陈璧，太医说了，你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切不可再任性，一定要卧床静养。
0: 陈璧含笑点头，
1: 太后要求严惩令妃，你又一向与她交好，朕想问你应当如何处置。红丽注视着他，目光仿佛别有深意。
0: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就算要回答也不能由他来答。于是陈璧故作思考，眼角余光却瞥向继后。继后收到他的目光，当即道，皇上，令妃失去挚友中仆，又受人挑唆，其情可悯，但她情绪激动，失手伤人，其罪难容。依臣妾看，定要重惩在背后嚼舌根的奴才。至于令妃，让她闭门思过吧。
1: 这个处置虽然不算好，但也不算坏。红丽总算露出一丝笑容，陈璧，你以为呢？
0: 陈璧柔柔笑了，一副一心一意为魏璎珞着想的模样。臣妾相信令妃一定不是故意伤人，请皇上从轻发落。
1: 红丽松了口气，那就让她好好闭门思过吧，你安心养伤，别想太多了。对魏璎珞的处置下来了，但具体的事情可不归红丽管，就算想管也管不了，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所有人注视着。若是她过于关照魏璎珞，太后会如何想呢？只怕更加不会轻饶过她。负责处置魏璎珞一事的是继后，以工人唆使魏璎珞行凶为借口，他一次性将延禧宫的工人全部调换了，如小泉子之类的老人一夜之间都没了踪影，剩下的都是些新面孔。与其说是来伺候魏璎珞的，倒不如说是来监视他。
0: 一个衍生的小宫女将食盒放在桌上，请令妃娘娘用膳。魏璎珞重重咳嗽几声，放下吧。小宫女将一双筷子递给她，魏璎珞伸手去拿，结果眼前瞬间重影，半晌才抓住筷子。娘娘，您还好吧？小宫女担忧道，是不是感染了风寒？奴才去……啊！
1: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袁春望站在他的身后，如一条吐着信子的蛇，他吩咐道，你先出去吧。把小宫女赶出了门外，他顺手关上房门，极自然地往魏璎珞面前一坐，伸手夺了她手里的筷子。皇后已经和容妃联手了。
0: 魏璎珞直直看着他，
1: 继后倒没短了他的膳食，虽没有往日那么丰盛，但三荤两素还是有的。袁春望夹了一只狮子头塞进自己的嘴里，边吃边说道，皇上的宠爱，太后的信任，挚友的陪伴，人身的自由，一样一样你全都失去了。我若是你，就该好好想想自己为何会落到这个下场。
0: 魏璎珞依旧一言不发。
1: 似被他的模样激怒，袁春旺忽然把筷子拍在桌上，起身俯视着他。因为名誉，为了一个奴才，你居然跑去和容妃对峙，才会中了圈套。
0: 名誉是我最好的朋友。魏璎珞终于开了口，不，不仅是朋友，也是我在紫禁城里仅有的亲人。
1: 亲人？袁春王一把捏住他的下巴，迫他昂头看着自己的脸，那张脸又美丽又扭曲，令人爱慕又令人恐惧。妹妹，你唯一的亲人不是我吗？
0: 放手。
1: 名誉算什么？他为你做的有我做的多吗？袁春旺不肯放过他，手指头如同铁钳一样钳着他的脸，咄咄逼人道：我像亲哥哥一样呵护你，为了你一次又一次放弃往上爬的机会，甚至我舍下一切去圆明园陪你，那你是怎么对我的呢？璎珞，回答我。
0: 魏璎珞更加用力地挣扎起来，两人推诿间不慎打翻了食盒，盛菜的碟子碎成几半，其中一半割过袁春旺的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鲜血淋漓。我对不起你。魏璎珞的声音将他的注意力吸了过去，他眼中的光芒刚刚亮起，便听魏璎珞冷冷道：但你也对不起我，如今我们形容陌路，什么哥哥妹妹的，以后不要再提了。
1: 是吗？
0: 袁春旺眼中光芒一暗，他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举起剩下的盘子，一盘接一盘，将里头的菜全部倒在地上。
1: 从今天开始，袁春旺倒完最后一盘菜，笑着宣布：延禧宫除了你不会再有别人，好好享受吧，希望你无一粒水米也能坚持不求我。将长春宫内服侍的宫女太监们召到一处，袁春旺吩咐道：从今天起，不必再给令妃送膳。目光在人群中寻索一圈，最后他抬手一指：延禧宫的一切就交给你来办了。
2: 是。
1: 小泉子低眉顺眼地应了。挥退其他人，袁春旺单独留他说话。袁春旺淡淡地说道：哼，从前你处处和我作对，知道为何要给你机会吗？小泉子跪在他面前低眉顺眼：
2: 奴才背叛了令妃，他若好好活着，以后绝没有奴才的好。
1: 袁春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不想听见半句流言蜚语。
0: 在他眼里，在众人眼中，小泉子又一次背叛了旧主，此人一贯如此，不断背叛旧主，不断投靠新主。不过正因为如此，袁春旺才敢用他，至少在更好的主人出现之前，他就是一条最好用的狗。虽然用他，却没有完全信他。袁春旺偶尔会来偷看他做事，譬如今天，他就暗暗躲在门口，门内小泉子啪的一声放下一碗清可照人的稀粥。魏璎珞惊道：是你？
1: 小泉子无动于衷：吃饭了。
0: 低头看了眼稀粥，魏璎珞冷冷道：这就是我的膳食， 这是青州还是清水。
1: 小泉子抬手挖了挖耳朵，不耐烦地说道，现在除了我还有谁愿意来这鬼地方？给脸不要，不喝粥那就饿着吧。哼。门外袁春旺把这禅请收进眼底，冷冷一笑，放心离去了。
0: 延禧宫内他一手遮天，外人不知宫里内情，直到魏璎珞仅仅只是闭门思过，除此之外衣食住行一如既往。
1: 傅恒原本是这么认为的，下朝之后他正要出宫，一个小太监忽然凑过来，
2: 富察大人，索伦大人整日与酒为伴，请大人设法相劝吧。
1: 傅恒不知道他是谁派来的，却知道他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海兰察虽然平日里看起来不拘小节，甚至还有些马大哈，但却是个用情至深的人，名誉住进他的心里，就一辈子在他的心里了。
0: 如今名誉一死，等同于生生从他心里挖走了一块肉，没陪着一块死，还是因为家里有个寡母在。但人心难测，当日没人料到名誉会自尽，今日难道又能肯定海兰察不会干出一样的傻事吗？
1: 一念至此，傅恒的心里生出一丝焦急，也不用对方带路，自己轻车熟路地赶到侍卫所，推开了房门。海兰察。
0: 海兰察身上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侍卫服，像小孩子偷穿大人的衣裳，手脚都显得短。听见傅恒的声音，他转过身来，抬手摘下头上的帽子，如瀑黑发倾下肩头。哪里是海兰察，分明是陈璧。
1: 傅恒一愣，转身就走。
0: 富察大人请留步。
1: 傅恒却不肯留，或者说不敢留。容妃，你公然设套引外臣来此，就不怕被人知道身败名裂吗？
0: 陈璧一笑，只一句话就止住了他的脚步。他轻轻道，你若想做事令妃遭遇不测，就走吧。
1: 房门重新关上，扮作小太监的遗珠守在门口。说吧，到底什么事？傅恒带着一丝警惕地问道。
0: 陈璧却套出一副帕子慢慢把玩，帕子上一双相依相偎的蜻蜓，他柔声道，你的香囊，璎珞的帕子，原来是一对的。
1: 傅恒皱起了眉头。
0: 富察大人，陈璧好奇地看着他，璎珞是属于你的，眼睁睁看着他被别人夺走，如今又被弃之敝履，你一点也不难过吗？
1: 傅恒的心中警惕更甚，他深知后宫倾轧不下于朝堂争斗，当即拂袖而去道，微臣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告辞。
0: 陈璧在他身后喊道，现在的魏璎珞不过硬撑着一口气罢了。
1: 傅恒脚步一顿，
0: 他得罪的人太多了，陈璧好整以暇，到了落魄之时自有算账之人，隔绝消息，日供清水，又能支撑多久呢？
1: 傅恒难掩怒容，这都是拜你所赐。
0: 不，这是因为你呀。
1: 傅恒一愣，因为他？
0: 你与璎珞本有婚盟，最后劳燕分飞，是谁先背叛了谁？陈璧质问他。
1: 傅恒哑口无言。
0: 若不是被人厌弃，以他如今的年岁，早该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吧。相夫教子，举案齐眉，这才是他原本该有的人生。现在 却什么都没有了。你觉得是因为谁？
1: 傅恒指握成拳，指头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0: 看，陈碧看了眼他的手，咯咯笑起来。你明明很生气，可碍于礼教与尊卑，仍不敢打我一拳。
1: 他慢慢地把视线移到他脸上，那种略带轻视和怜悯的目光，无论是谁也受不了。
0: 就像你碍于礼教与尊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将最爱的女人夺走，却不好好珍惜。陈碧柔声道，最后你还要对他顶礼膜拜，俯首贴耳。富察大人，你太可悲了。
2: 够了！
1: 傅恒再也忍不下去，生硬地说道，微臣还有事情，告辞了。
0: 你又要逃跑了吗？陈碧冷不丁在他背后道。
1: 呼的一声，一只拳头猛地朝他砸来，带起的呼啸风声，陈碧不闪不躲，眼看拳头就要砸在他的脸上，却在最后偏移了一下轨迹，重重砸在了身旁的墙壁上，鲜血立刻绽放如花。傅恒死死咬着下唇，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的发抖。
0: 看着险些失控的傅恒，陈碧的唇角慢慢向上勾起，绽放出摄人的笑容。这样就对了，他柔声似鼓，皇帝让你一忍再忍，可他干了什么？残害手足，夺人妻子，这样一个人配当你的主子吗？傅恒，听我一句劝，为了你，也为了璎珞，醒一醒吧，醒一醒吧。水。
1: 延禧宫中，魏璎珞虚弱地躺在床上，挣扎半天却依旧睁不开眼，半睡半醒间，干裂的嘴唇吐出了一个字，
0: 水。
1: 小泉子走进来，手里一只茶盏，却不是递给他的，而是递给屋内坐着的袁春望。袁春望喝了一口茶，淡淡一笑，每日一杯清水，不是用完了吗？
0: 魏璎珞本就生着病，不但得不到治疗，反而被克扣了膳食。一碗稀饭，一杯清水，常常不到夜晚，就饿得两眼发晕，只能躺在床上睡觉。一来减少消耗，二来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皇上指命将我软禁，我若死了，你能逃过吗？魏璎珞好不容易睁开眼，眼前一片模糊，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气若游丝。
1: 你想吃饭或者想喝水，都很简单，一句话而已呀。你知道我想听什么，为什么不说呢？
0: 求你。魏璎珞嘲讽一笑，我宁可饿死。
1: 头皮忽然生疼，在魏璎珞的惨叫声中，袁春望抓住她的头发，将她一路从床上拖至铜镜前。看看现在的你。袁春望把她的脸往铜镜上一按，笑道，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令妃吗？
0: 蓬头垢面，瘦骨如柴，与其说是宠妃，倒不如说是冷宫里的废妃。骨肉被一寸寸蹉跎成灰，只于一双眼睛还在发光，犹如灰烬中的火焰。
1: 求我。
0: 不。
1: 叫我哥哥。
2: 袁春梦似乎退了一步，
0: 魏璎珞却还是一样的答复：不。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袁春梦忽然笑了起来，斑斓美艳却又刻骨残酷的笑容。给最后一次机会吧，告诉我你后悔离开我。
0: 魏璎珞看着镜子里的他，他的目光十分复杂，情愫与怨恨混杂在一起，犹如风雪席卷海水。他真的只需要一句话，哪怕是假话，哪怕只是骗骗他。可那么长时间的等待，等来了却是他轻轻一句：我不后悔。
1: 是吗？袁春梦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把魏璎珞打横抱起放在床上，像最后一次尽哥哥的义务，然后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迫使他一寸寸抚过自己的下巴、嘴唇、鼻子、眼睛。记住这张脸，牢牢地记住，下辈子再来找我算账吧。然后他松开了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8: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7: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每到这个干燥的季节，那我们有一些朋友经常会感觉到这个喉咙干痒，口鼻发燥哈。一锅温润清甜的炖梨汤呢，便是家家户户对抗秋燥的一个家常良方。在很多的食谱里面，制作梨汤首选的是河北的雪花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雪梨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我们每一次呢去到超市里或者去到这个水果店去要想买这雪梨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时候是买不到的哈。那雪梨呢，它果肉洁白紧实，汁水充沛，炖煮之后呢，它的汤色是透亮的，是传统冰糖炖梨的标杆食材啊。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在我们这个东北的市面上啊，经常是找不到，因为雪梨它是主产华北，而且呢它不耐严寒，在我们本地呢是无法大规模栽种的。如果说长途运输到我们这里的话呢，又会抬高成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本土的梨种呢又占据了一个市场的主流哈，寻常的摊位便很少见到它的身影。于是呢，我们东北人的秋日润燥就交给了我们本土的特产延边的苹果梨。同样是炖梨啊，雪梨和苹果梨口感上啊，它确实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呢也仅仅是非常细微的差别，如果大家不仔细品的话是察觉不到这种差别的。雪梨呢，它果肉比较致密，纤维比较少，而且呢甜度比较高，炖煮之后果肉不容易散烂，汤水清澈，自带纯粹清甜，冰糖呢是可以少放的。

0: 汤的甜感是来自于水果的本身，是糖水食谱里的经典选择。而我们延边的苹果梨是东北特有的杂交梨种，果肉乳白，汁水同样是非常的丰盛，风味呢是带着一点淡淡的酸甜感。它的果肉韧性略弱，久炖之后呢，果肉会微微的变软啊，汤色会微微的泛黄，没有雪梨那般通透，却多出了一层鲜活的果香。它是我们东北民间雪梨最实用的平替，润燥食疗呢，效果也是相差无几。
1: 白鸽朝阳在瞳孔里染出一抹红，微风收集满街。
0: 那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就会纠结了哈，说那不是雪梨啊，炖梨汤还有意义吗？其实呢，这个梨它的润燥核心来自于充足的水分、果胶和梨皮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并非呢只有雪梨才具备这份食疗价值。苹果梨是完全可以胜任炖梨的，只需要掌握小小的技巧就能够啊煮出好喝的梨汤哈。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哈，现在呢也正是苹果梨刚刚要上市的季节，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做一做这个梨炖水哈，炖梨汤，那我们可以买一点这个苹果梨去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跟雪梨大差不差哈。那刚刚说了炖煮雪梨呢，其实是技巧啊大于这个梨的品种的。炖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要保留梨皮，给它清洗干净即可。梨皮呢才是梨润燥的精华所在。我们把梨啊连皮一起切块入锅，小火慢炖25分钟。后期呢我们可以再加入少量的冰糖，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甜度够了，或者说不太喜欢吃甜的呢，冰糖不放也可以啊。如果说放冰糖的话呀，我们不要早放啊，如果说过早的放入冰糖的话呢，会造成果肉脱水发柴，影响这个梨汤的口感。如果是脾胃比较偏寒的一些朋友呢，炖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丢到锅里面2-3片生姜，去中和一下梨本身的凉性，这样喝起来呢温润不刺激。

所以说呢，一方水土养一方吃食哈，我们不必执着于远方的食材，也不必非要追寻食谱里的雪梨，家门口摊上的沉甸甸的苹果梨就足够安抚整个秋天的干燥了。那我们总是向往一些范本式的养生，却常常忽略了脚下土地馈赠的应季好物。秋日的滋养从来不是拘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

0: 哦，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过去呢，人们夏天有苦夏这种现象，胃口不好，到了秋天呢便想吃一点好的补补身体，所以呢贴秋膘也成了不少家庭延续至今的习惯。但是如今哈，这个肉鱼蛋奶呢早已经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了，许多朋友平时吃进去的能量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说一到秋天就额外的加餐，反而呢可能会给身体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0: 那如果说我们入秋啊，想要补一补身体，先要看看家人都需要什么哈。有人呢需要控制这个血糖血脂，有人呢正在长身体，还有人呢忙着增肌减脂。同一桌的进补餐，不同的人呢吃法却各有讲究哈。首先来说啊，有一些这个慢病的人群呢，他的摄入指标啊是不要超标的啊。比方说有控血压的需求，要少叠加一些调味料，少用汤汁拌饭。炖肉呢已经放了酱油、蚝油，出锅之前呢就少加或者是不加盐啊。想要提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葱、姜、蒜、醋等等来代替。吃炖菜的时候，我们少舀一些咸汤，千万不要拿这个汤汁去拌饭哈。还有呢，就是买挂面啊、酱菜呀、调味汁的时候，要注意比较一下营养成分表，同等重量下，我们优先选择钠含量更低的去买。
1: 重新又开始漂浮。
0: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啊，无论吃什么面的时候都喜欢把这个面汤给喝下去，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煮面的时候它的糖分呐、或者是盐分呐、或者是油脂啊，其实都是在汤里面啊，这就是跟大家建议不要用汤拌饭是一个道理。如果说你光吃面条，你可能摄入的是一少部分的热量，但是你把这个面汤都喝光了之后，你的热量可能就飙升到几倍。还有呢，如果有控血脂要求的朋友哈，像五花肉啊、排骨啊要换成瘦肉，炸鱼呢要换成蒸鱼。买肉的时候呢，可以把五花肉、排骨换成猪里脊呀、把这个带皮的鸡肉换成去皮的鸡肉。做鱼的时候呢，我们少用油炸，多用一些清蒸的烹饪方法。炖肉之前切掉看得见的肥肉，磕汤之前呢要撇去浮油。还有一些朋友呢有控糖的要求哈，这个时候呢主食就要换着吃，土豆、山药也要把它算进去哈。煮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部分的糙米、燕麦米、红豆等等去替换精白米。吃面的时候呢，少放一些面条啊，多加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或者是一些豆腐。如果说菜里面放了土豆、山药、玉米等淀粉比较多的食材，那吃了这些呢，米饭就相应的要少盛一些，避免菜里面一份主食，碗里面又有一份主食。

0: 间。
1: 还有像这个高尿酸呢，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啊，有几样食物呢，尽量要少碰。首先呢，就是动物的内脏，比方说猪肝、腰花啊、肥肠等等。如果是出去点菜的时候要少点，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呢，也要少吃啊，别把它当做日常进补的食材。还有呢，就是浓的肉汤啊，比方说一些老火肉汤啊、火锅汤底呀、还有刚刚说的这个面汤等。等等哈，它的嘌呤含量啊，往往都是比较高的，少喝，也别用来泡饭、煮面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含酒精的饮品，比方说啤酒、白酒、黄酒等等，都要限制，能不喝啊，就尽量不要喝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比方说可乐呀、甜的奶茶呀、果汁啊等等啊，这些要尽量少喝，日常优先选择白水或者是无糖的茶水。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秋季进补的话题哈。如果说是给家里的老人补啊，那要把这个奶、蛋、鱼、豆都安排进三餐里。老人呢，很多就是消化能力比较弱，胃口也小，那有的呢还会牙口不太好啊。补充营养呢要少量多次。早餐喝粥的时候可以加一个蒸蛋、一杯奶。午餐呢可以安排一点去刺的清蒸鱼，晚餐呢可以做一些比方说肉末豆腐啊这种，搭配软和的饭和切碎煮熟的蔬菜，这样呢每一餐都能吃到一些蛋白质啊，也更方便咀嚼和消化。夜已深，那如果说是给家里的小朋友进补啊，那餐桌上的食材要尽量的丰富一些，因为孩子呢正在长身体，要保证食物的多样性，蛋白质、钙、铁这些营养都要跟得上。以学龄儿童为例，早餐主食、蛋白质、食物和这个蔬菜啊都要照顾到。那午餐和晚餐呢可以轮换安排一些像番茄牛肉啊、清蒸鱼呀、豆腐等等啊这些的菜品，同时呢要配上蔬菜和主食。那在课间或者是放学之后饿了，可以选择一些纯牛奶啊、原味无糖的酸奶或者是新鲜的水果，少用一些甜饮料、糕点啊去给孩子顶饿，以免到了正餐的点呢孩子反而会吃不下了，没胃口。那如果说家中有孕妇啊，给孕妇进补呢要跟着阶段去调整。孕妇早期呢会这个胃口比较差哈，可以少量多餐，选择能接受的食物，不必勉强一顿吃很多啊，并且要遵医嘱去补充叶酸。到了孕中晚期和哺乳期呢，需要增加摄入时，可以把加餐安排成一杯奶加一小份的全麦面包等这样的组合。日常呢把瘦牛肉、瘦猪肉等含铁的食物排进菜单，用牛奶、原味无糖的酸奶等来补充钙哈。那蔬菜当中呢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菠菜、西兰花等等这种深绿色的蔬菜。

那其实呢，不光是秋季进补哈，从这个贴秋膘到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吃饭。如果一时之间大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可以记住，先看需求，结合身体的情况和管理目标，弄清楚哪些是需要补，哪些是需要控制的。再看搭配，兼顾食物种类和分量，补充营养的同时呢，要留意油盐糖它的总量哈，不要超标。那我们就从秋天的每一顿饭开始，让每一餐呢吃得更明白，搭配得更合适。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习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哈，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只有想风
0: 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来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

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您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他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啊、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哈、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心。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她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他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哈、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

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她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她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她，她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她，去宠她。这也是我对她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她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她留言，以前她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她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儿。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
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联系上她了，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1、2、3、4，4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

0: 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1: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0: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音乐。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啊，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阴谋，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哈、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个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 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一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呢，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她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她50万，她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她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她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得仓促，房子还没下来。

0: 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

0: 做起。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嫁，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啊，我觉得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呀？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

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福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天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嗯，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哈、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哈、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的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也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